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重点信访、巡抚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精神等。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将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立足本县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紧扣立足发展所需，探索低空经济试点，服务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运，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科学布局未来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康养经济。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夯实安全防范基础，统筹抓实自然灾害防范，要紧盯烟花爆竹、道路安全、暑期防溺水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监管执法，健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实施全链条精准监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1号，我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作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会议，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县领导向义文、张明栋、张斌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跟踪督导情况，认真分析和检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稳定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敏感性，牢固树立安全稳定是底线、红线、生命线的意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环节，切实把风险隐患找准找实，要对标对表强整改，做到厉行厉改、限期整改，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要建章立制促规范，坚持源头治理，健全常态化排查、预警校应、应急处置、信访化解等工作机制。吴光文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带头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各乡镇街道和县直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县纪委监委、两办督察室等部门要强化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督查检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在职县级领导、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

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7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受骗。

往事如歌，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过坎坷，有过遗憾，却没有失去青春的美丽。所以你相信自己，希望总是会有的。让我们记住那句话，错过了太阳，我不哭泣，否则我将会错过月亮和星辰。

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身边不再只有一种朋友，而是会拥有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朋友面前，我们也会分别展现出不同的状态。成年的我们拥有很多种特质，他们无法被容纳在某一种关系当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和不同的朋友探讨的话题是不同的，甚至在他们面前自己的性格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一个朋友啊，都将会把我们推向不同的方向。那接下来请我们的朋友登场了，跟着音乐我们一起走进新的世界。

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很多时候，真正的水到渠成的改变，不是对现状的不满所决定的，而是基于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和发自内心地接纳自身。从更日常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真的无比渴望改变自己，那么挖掘内心深处的自我，尝试正视和拥抱自我，才是最有可能帮你实现目标的。

分享需要适度，过度分享会被认为是片面的、压倒性的、不恰当的社交。可能我说到这一点，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了。我应该怎么样辨别出力不安，或者呢不知道怎么接话了？那说明这个时候你可能正在进行过度的自我暴露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活跃在香港乐坛的，从80年代开始，他创作无数伴随大家成长的流行金曲。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他都是香港乐坛一个非常重要、具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并且在1990年，伦永亮呢获得了这一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的最佳男歌手金奖。
1: 一颗真心家就是

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五音不全。后来呢，因为流行唱 KTV， 他每个礼拜啊都去唱个两三次，这样就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张韶涵的母亲是合唱团的成员，经常边弹钢琴边唱歌给他听，这对张韶涵影响很深，也让他对歌手有了一种憧憬。

我的一位听众问我说，杨洋，我的工作感到疲惫。我想了一下，很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选对工作。这种沮丧主要是来自于相互的冲突，比如说我既想 A 又想 B 还想 C， 却发现他们三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于是怎么样得到一份自己热爱又有社会意义，同时能够维持生计发挥最大特长的工作呢？实际上打破僵局并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白纸黑字的罗列出值得你为之付出的恩典理由，也就是说让我们通过这种梳理找到那一份让我们感受到意义的工作。

0: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1: 有些话平时说得了，被逼得却说不出口，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上一周，对，你放累了，对，我回来了。今晚放的累？没有，我早就放下了，只是。

持续锁定收听我的音乐节目。常常音乐呢会给你一种身心的放松，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方法我们还是

可以常常的运用到生活或是工作当中的。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看一部喜剧片，健康的开怀大笑是消除压力的最好方法，当然也是一种很愉快的发泄方式。再比如说很简便的音乐，那你打开调频你就能够听到我们的音乐，这样是非常有助于舒缓压力的。尤其是你还能够学一门乐器，不管你弹钢琴弹得怎么样，弹吉他弹得怎么样，我觉得你不妨通过学习一门乐器来对付心绪的不宁。再比如说一边听音乐可以一边阅读，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消费最低的足不出户的简便消遣的方式，不仅仅有助于舒缓压力，还可以让你增加知识跟乐趣，何乐而不为呢？

接机更好，但是互相了解彼此内心的忧郁面或者是负面情绪，接受人性的不完美，才会更加珍惜对方身上的闪光点的。如果用温柔、开朗等等个别标签给一个人下定义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找到无数个这样的人。如果这个人可以随时被替换，这顶多是需要，我想不算是爱情吧。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常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受啊。接下来歌曲继续。

想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啊，就是不是非得要跟你在一起，而是没有你我也可以过得，但是我愿意在生活里面多那么一点麻烦，因为爱你而不是需要你，你觉得呢？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吧。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啊，只要想到有对方在，那你可以选择给他发一条短信，给他打一个电话，只要有他陪在身边就好了。最好是拥抱起来，生活当中不要吝啬去拥抱，把每一个大困难都抱成一个小简单。你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更容易化解矛盾，更加容易获取快乐呢？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音乐继续。All I do every night is think about you.

你的眼睛，我想可能会有一点不爱哟。我是杨洋，音乐当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接下来音乐继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里酷来少数几个不让人讨厌的明星之一。他曾经塑造过很多经典形象， TVB 版的西游记、小宝和康熙当中的韦小宝，还有少年张三丰、少年方世玉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也

从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签到滚石唱片，遇到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同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写给静茹的喜悦里是这样说的：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抵是所有初恋当中最美好的期待。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呢就是一个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呢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语、英语多种语言。

觉得生活太匆忙又停不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不妨来回味这些句子。今天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我们总是因为忙碌和疲惫，忽略了生活的边边角角，忽略了随处可见的温柔烟火，忽略了自己就是自己的能量之源。

继续回到养节奏，慢不是停下脚步，而是调整心态，从容地去面对生活。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在人生漫漫的长途当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的时候，也请你相信一切终有回甘。接下来音乐继续。

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偶尔呢也会有所坚持。他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样是叛逆的人呢？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叛逆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在我这里其实就是害怕。这种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期望以及他们的好意，但是他们所指导的生活节奏并不是实践者想要的。坠入生活的每个人都主宰着自己的决定，真诚地感谢那些能为我们的每一点进步、每一点变化而感到由衷开心的人。这种好轻盈又舒展，让我们有更多空间带着自我前行。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

你还记得你当年考驾照的时光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个大考呢。其实生活里有很多像考不过驾照这样的事情，无论周围的过来人怎么说怎么教，当下的自己就是暂时在生活里被卡住了，进退艰难，无法呼吸，有的甚至连倾诉都说不出口，因为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对于这种状态，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更好的建议，因为每个人都有这段时期，在与那一段艰难时光对抗的时刻，我也只能每天等待着，并且对镜子里的自己说，希望明天的你多一点勇气来面对这一些需要打败的小事情。

当你看过很多歌手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人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2002年，张栋梁无意之间发现了一条歌唱比赛的消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样带。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参加的新秀比赛，他唱的《黄昏》这首歌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那一年他21岁，成为了还没有出唱片就大火的歌手。除了翻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让他大火之外，他还主持了节目，并且呢在表演方面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微笑百事达》这部剧当中的表现，凭借帅气的长相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说到林忆莲，肯定绕不开的一个人，那就是李宗盛。他们两人互有所长，取长补短。李宗盛帮助林忆莲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例如《铿锵玫瑰》、《不必在乎我是谁》等等。而反过来，林忆莲也因此成就了李宗盛。可惜，这段感情却并没有走到最后。2004年，李宗盛和林忆莲离婚。在离婚声明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一句很多人都可以跟着唱的歌词。李宗盛写的是：“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0: 至少我们都活得没有遗憾。
1: 你发现了吗？心动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人越长大就越发现自己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了。心动是很容易发生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爱情远比心动要复杂太多，爱的能力很难得，所以才不敢那么轻易地去打开一段亲密关系的门，自然我们也就更难轻易地说出爱那种沉重的字眼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你还相信爱情吗？曾经的固执的偏执的那个我们，可能会觉得爱情是一种至死方休的情感，任何爱没有到达青丝白发的状态都言之过早，是不是会更少受到伤害呢？现在我身旁依旧有很多人不会为了爱情而轻易的心动，但是他们会一直靠近爱，谈论爱，想象爱，并且试图去理解爱，哪怕这个

在努力的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阳光路

0: 有的时候，生活像是被方便面工厂捉住了的蔬菜，被滑稽地拖去了水，装进了小袋子里面。生活中有一些焦灼的状态，还有接踵而至的小烦恼。蔬菜泡开来，散发出属于它自己原本有的鲜香，让你知道生活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
1: 新天气预报的人

就会不断不断地拉远镜头，让那个人在画面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看起来呢，就越发地显得凄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放大，你会看到这个人一手拿着奶茶，另一手拎着平日里最喜欢的小蛋糕，那可能他还在哼着歌往家里赶，家人在等着他。但当你放大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些小喜悦，你只能看到风在呼呼地吹。

最近把车子送去保养，才想到车子可以在高速上跑那么快，但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不仅仅要加油，还要让它好好的检修一下。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没有人会一直元气满满，我们都需要时间来歇一歇，来喘一口气。哪怕平时多么的生龙活虎，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的修复，来和自己对话。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的歌手，出道以来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你听过的那些像问悄悄告诉你等等作品都有着统一的温暖如微风般的感觉。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无意中曾经看到过一句很美的话，叫做深意总持解，将爱却晚秋，意思是人总在后来的时间里才明白自己错过什么，错过的又到底是什么。如果作为一个只有短暂热情的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快乐和领悟更多真谛的话，那么错过的另外一些就让它错过吧。因为在人生当中，我们总是会慢慢的获悉，慢慢的揭开面纱，知道自己真正要的究竟是什么。也是因为找到了这个答案，才能避免后来的更多错，而耽误，而产生遗憾。

在我过去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里，有一句台词真的很动人。台词说，大人们也只是在忍，他们忙着大人们的事情才会觉得疼痛，大人们也一样。那些带刺的语句扎伤了我们，也会扎伤对方。可惜啊，所有朝夕相处的人很难避免会有一些怨怼和争吵，而我们总是会看到在争吵过后，那些袒露的真心让我们再次和解。

一说起 R&B 教父，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一定会跳出的一个名字就是陶喆，并且粉丝给他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外号，就是把喆字拆开，称呼他为陶吉吉。他的音乐作品大多数拥有着明亮畅快、愉悦婉转的特质，而且有很多幽默轻松和搞怪的一面。而在我的心目当中，莫过于某一年的7月7号在上海的一场演唱会，他为了离观众、离粉丝、离我们的距离更近一点，不惜走到雨中

中来跟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舞蹈。那一场演唱会让我真真实实的，虽然下着大雨啊，让我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歌手对于音乐的热爱，以及对于音乐表达的那种渴望。

最近的这些年，身旁常常会听到舒适圈这个词，每个人的舒适圈都不太相同，而且舒适圈本身也会随着每个人能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个时候总结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学会去回顾自己一段时间内所收获的东西，经过回顾才能去发现自己的舒适圈。而且你听过一个概念吗？叫做享乐适应。享乐适应就是导致我们无聊的罪魁祸首，它是指过去惊喜快乐的事情变得平常和乏味的过程，但它是一种自然趋势，总是会存在的。如何对抗它们，如何找到和发现自己的舒适圈，是息息相关的。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20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0: 在网络当中，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已经白头到老的爱人，同样也会羡慕那一些从青葱岁月一直陪伴到两鬓斑白的友情。那一辈子的情谊，真的不是几个铜板能够衡量的。真正在意你的人，绝对不会只想在物质上来分你一杯羹，却毫不返还。想想看，生活当中随意张口向你借钱却从来不还的人。他一定不是你的朋友，你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回原本属于你自身的东西，果断且决绝。当然，为朋友或者爱人做事，我相信最初肯定不是为了回报，只是因为那一份信任和那一份想要帮助的心。还有就是，他遇上难关了，我想陪他一起走过这样一份情绪。但倘若对方只是吸纳，并无回应，那不管是爱意，还是心动，还是信任，多少还是会蒙灰，你觉得呢？
1: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刚刚听到的是王菲的歌，看到现在的王菲，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起年过半百这个词。她是时尚圈的领军人物，现在的穿着，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时尚圈的领军人物。不管是过去穿的，现在穿的，不管是她穿的复古、简约和知性，都是完美的展现。还记得有一个采访，王菲当时25岁，她接受采访，带着耿直又俏皮的口吻自嘲说，我现在的烦恼就是太红了。现在估计没有几个艺人敢这样说吧。没办法，她是王菲。

我们常常都认为漫长的感情更美好，但其实维持一段漫长的感情是需要付出很多的。维持感情的核心终究还是信任，信任彼此，给对方安全感。感情是真的，要走下去的意向是明确的，这也是爱情的基础和前提。爱情中的美好永远是情真意切，真诚相待。其实婚姻并不是永恒的保证，那两个本子也不是。真正让爱情和婚姻持久的，我想信任和责任这两个人其实更加重要。

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的张力。

理解不是施舍和同情，而是我坐在屋顶上看月亮，路过的人都说，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疯了。而这时有人爬上屋顶问我说，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感同身受不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怜悯，而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相遇。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也在期待着遇见一个人呢？

我们常常会讨论，在如今的时代，什么是稀缺资源？好的技巧，好的方法，你会发现，他们有的，我们也有，或者说，我们能够着的，他们也能够着。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是稀缺资源，就是行动力。打开我们的启动键，向着明确的目标前进。毕竟，只有先离开起点，才有可能接近终点。那么你的行动力呢？在做哪一类事情上，你最有行动力呢？好好想想，说不定那就是你真正的热爱。

在收拾旧物的时候能发现那种一人一首成名曲的磁带，那个磁带里面很有可能会有顺子的那一首《回家》。顺子这个女歌手是在西方长大，她擅长多种曲风的演唱，而且呢，也能够将很多原生态的音乐与西方流行的乐种，比方说 R&B、爵士等等风格融合在一起，形成她自己独特的风格。

0: 角，站到太阳下看太阳。我想到白天出生的孩子，一定是出于故意。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了解他，也要了解太阳。选自《夏天的太阳》。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3: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梦风的猎鹿人。

0: 阳光像火，在这一溜红色肌肤上滚动。父亲身上发红，后来爆起了皮，多么可怕呀！有一天，我在阳光下看去，差一点大叫出来。父亲身上的皮肤像……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那会儿好像天刚刚放晴，明亮的阳光正好打在前边不远处的一片树木和草地上，浅红色和棕色的小楼在树丛后面闪闪烁烁，像教堂和城堡似的尖顶耸立着。再远一点，好像还有小湖，有溪流。

0: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鱼，它们真的像熬稠的米饭一样，就要从锅子里端出来了。一边早已铺满了一张张席子准备着，有人用一个大柳条斗装起了活蹦乱跳的鱼，吆吆喝喝往席子上倒，鱼在席子上跳叫，直到堆成了小山。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比如一说到童话两个字，我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清晰明亮的图画，走啊走啊，疲惫干渴地穿越一片无边的荒漠，近乎绝望时眼前会突然一亮，豁然开朗的谷地里出现了清澈绿地，大树亭亭，一处处尖顶楼阁爬满了青藤。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悠远的气味，不腻不烈，透着农家的恬然和淳朴，别有一种诱惑力。选自沪秋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林子里的野物太多了，他们每天忙忙碌碌，究竟在干什么？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大概除了找吃的东西，再就是打打闹闹，做一些游戏。他们在林子里做了哪些怪事，人是不知道的。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一开始就想随父亲到海上，去看他们怎样把那个了不起的大网撒进海里，把一堆又一堆的鱼拉上岸。可我怕父亲呵斥，总是等他走了很远才悄悄跑出茅屋，绕着灌木追上去。当我看见他的后背时，再放慢脚步。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偶尔有鸟雀在空中尖着嗓子鸣叫，给河边的夜添上一种神秘的色彩。夜露总是很重，它润湿了庄稼叶子，又从叶间滴落下来，发出一阵细微的似有似无的淅沥声。选自《霍丘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除非是海边的人，不然就很难知道什么才是拉大网。那时还没有什么机帆船队，也没有其他先进的捕鱼设备，沿海村庄最具威力的捕鱼工具就是一面大网，两只山板，选自《小时候》。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你知道吗？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学识验证过的东西，就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可以把它隐藏在隐秘之处。处理新事物的时候，如果你只凭经验去做，那将无法创新。尽管经验可以替我们保驾护航，让我们收获高效完美的工作成果，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只会中规中矩。唯有不怕失败，积极挑战，才能习得深入拓展，催生出新意。所以有机会去品味一次从零开始的幸福吧。

我们常说思考，但思考说起来简单，实则很难。即便独自一个人找个僻静的地方思考，你也总是会被一些杂念扰乱思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去读读书好了，因为当人沉浸在书本的世界，聚精会神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当眼球完全被文字吸引，可以试着突然跳出书本开始思考。如果感觉疲累呢，不妨再捧起书本，以这样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When you kick it on top.

虽然此刻你手头的工作很重要，一旦投入就要以之为中心进行处理，但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这上面，在工作的同时也思考一下下一个计划。即便正在竭尽全力处理别人委托的事，也要抽空推敲一下你的下一个计划。为了能随时随地快速给出计划，最好事先把它们藏入口袋。假如口袋里装满了新计划，那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机遇，将来你都能从容应对。

丽静，流行乐女歌手。2009年，因为获得超级偶像第三季的总冠军出道，她的代表作是《存在的力量》，因为惊艳的唱功和美丽的形象获得“静女神”称号。曾经登上央视直通春晚舞台的她，长相甜美，声音高亢，有强大的舞台爆发力，颇有当年张惠妹刚出道时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感。虽然踏入歌坛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朱丽静已经成为人气颇旺的女歌手，也是各大商业活动清点的压轴歌

事情开始的时候有三项准备。第一是要决定和确定计划。第二要，哦，原来是这样啊。尽管都是些基本的准备工作，但是坚持遵守这个原则并不容易。正因如此，如果你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就试着来做做以上的三项准备吧，对今天你即将要开始的生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李骥加林志炫两个才华跟歌声都出众的青年，各取一个姓氏，组成了以城市民谣为主要风格的组合尤克里。一个爱弹吉他的李骥，一个有天生好嗓音的林志炫，尤克里林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李骥的音乐作品有非常浓郁的书卷气，他的唱腔略带沙哑，正好辅助了作为主唱的林志炫歌声的明亮高亢。这对组合存在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但刚刚好的创作留下了对华语乐坛颇有影响的代表作。

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将尽快回复列为工作最大原则的人吗？为了成为反应迅速的敏捷者，平时要开始调整自己，考虑一天后再给答复的行为很容易错失机会，因为好运和良机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快速回复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今天很多人觉得我回复的速度太快，可能我的心理地位上会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但事实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能够快速反应都或多或少的能够表达你对对方的某一种重视程度，谁不希望被重视对待呢？

马来西亚歌手光良1995年签约滚石唱片，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以专辑《掌心》出道。2000年这个组合解散，两人各自单飞，相继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从第一次到绝类，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类似对数字反应迟钝啊，不擅长理财，不擅长计算这样的话。有很多人因为不擅长而拿这些话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然而与人共享信息的时候，数据化是个非常必要的手段。尽管有很多事无法与数字衡量，但也会有很多事因为用上了数字而变得一目了然。无论多么不擅长，都请不要排斥数字，有的时候它是你了解这个世界的最直接的方式。

0: 金海心多年以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建构了一个甜悲伤风格，而他在创作上的才华也在他的音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独特的金式唱腔还有他对音乐的驾驭能力都注定了他的特别。金海心拥有高辨识度的嗓音和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比如2009年发行的那张《爱转了一圈》，在他的演绎下，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都市雅痞气质，时髦又耐人寻味。
1: 晨

0: 此刻面对过去的我，对自己说了那句都已过去。
1: 我们常常说断舍离，但是其实比物质上的断舍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断舍离。在简单思考之后，我们要尽量选择少量应该做的事，如果其中有复杂的部分呢，就简单化，认真拼命地做到最好。你想看，我们习惯在生活里面好像什么事都要插一手，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每件事都半途而废罢了。想穿红的也想穿蓝的，两种颜色都上身，有时候就是会不伦不类。只要有想要这样又想要那样的想法，就不可能全部实现，不能明确目标，凡事都做不到极致，这是生活教给我们的真理。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与生俱来。只是静静的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他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他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苏打绿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发行第一张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16年继续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获奖之后宣布在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2月24日凌晨，苏打绿经过

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父亲是南洋理工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也是教师，姐姐比燕姿大3岁，妹妹比燕姿小6岁。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女儿，她因为次家女所以娶了，而音乐之外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在偶像舞台和平凡生活之间拿捏平衡。

马来西亚华语男歌手尤长靖，代表作《体面》。2018年参加偶像男团竞演养成类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并加入男子演唱组合 9% 正式出道。平时不爱说话的他，有着干净清冽的少年之声。在《偶像练习生》节目中，他清澈透亮的声线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声音很会讲故事，有超越这个年纪的情感掌控力。

我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概对钱对人都是这样。对工作和生活来说，钱很重要，钱是经常帮助自己的，就像是朋友一样的存在。所以每次打开钱包的时候，或者是看看卡里的这个余额的时候，都问问自己的内心吧，把钱用在这件事情上面，钱是会讨厌还是高兴呢？以此为基准去摸索那些被钱喜欢的工作方式和被钱喜欢的生活方式。当你换一个角度来看钱跟你的购买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好像突然每一分钱就有了理性的去处。

我一直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想到下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比如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想到下一个要用的人；你扔垃圾的时候，想到清理垃圾，然后把他们送到垃圾场，回收运输的人，处理垃圾的人。那如果你做的是编辑工作，你要想到校稿的人、印刷的人、装订的人，还有把书运到书店的人，以及卖书的人和读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做的这件事情里面有人的存在。当你牢记这一点做事的时候，在很多部分你会谨慎，也会更少出错。

歌唱大赛脱颖而出而被唱片公司相中的曹格，来自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庭，所以他的有安静的聆听，应对外界纷扰。他深信只要一个微小的改变，就可能让未来产生巨大的不同。他的代表作包括《背叛》《寂寞先生》等。

华裔女歌大道超级版多个音乐类节目，主演《青春痘》《前任三》等电影。她为电影《前任三》创作的插曲《体面》成为当下热门歌曲，她被评为是2015年杀出乐坛的一匹黑马，唱作俱佳，兼具偶像外貌，而她不俗的电吉他功力更让她备受关注。

一位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他曾经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

幸福是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连接和深深的羁绊。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知道了你的幸福是什么，也就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而生存。对我来讲，我对人很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幸福是和人深深的连接，加深和人之间的羁绊，是我认为生命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因为能够看到前方幸福的景色，所以每天你都会愿意去面对人，让他们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美好。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王”。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他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

田仁中因为嗓音具有独特的颗粒感，辨识度极高。在综艺节目《蒙面唱将》中，他曾经充分展示自己的音乐能力，和欧阳靖合作改编了那首《小镇姑娘》，声音和 rap 的结合获得现场掌声不断。而他即兴创作的能力更是带给观众惊喜，幽默风趣的性格也很讨人喜欢。他曾经演唱的歌曲《误会一场》，以沙哑又饱含深情的声音传递了滴滴耳语，他独特的咬字方式，包括这种缓慢的曲调交织，塑造出专属于他的爱情诗意中的酸涩。

从最开始涂鸦景色的洞穴壁画，到创作出人类面孔的雕塑，再到展示社会百态的艺术作品，人类不断创造着文明，也被文明所塑造。推荐一部2018年出品的纪录片给你，它的名字就叫做《文明》。这部纪录片通过对于6个大陆超过500多件艺术品的探索，带观众领略人类文明史的广度和深度。

中文艺的歌声有关，长了一张娃娃脸，笑起来像个大男孩。钟立风的歌里有浓郁的文艺气息，他的歌词往往带着电影般的画面感，文字也充满了想象的流动音律。他的音乐和诗歌都像冬日暖阳，温暖明媚。

提到孙楠，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那个声音的高亢充满激情，让人过耳难忘。一些在别人看来演唱难度非常高的歌，到了他这里呢，却可以毫不费劲地被唱出来，而且好像还很轻松，比如《你快回来》《缘分的天空》《拯救》等等。这些歌让孙楠这个名字曾经皆知向闻，备受推崇。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五爱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团结路北往南方向，朝阳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歌手，同时也是创作歌手。数字情歌是他最成功的创意专利。所以我们会看到邰正宵的专辑当中有非常统一的概念和流畅的延续。94年以来，他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能够看到一首跟数字有关的歌曲。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合称为3000情歌，让巅峰时期的邰正宵享受了情歌王子和玫瑰王子的称号。

我们常说直面问题，但你知道这并不容易，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完美的处理生活踢在他屁股上的几脚，或者是扇在他脸上的所有的巴掌。我们无法立即轻松地解决问题，那不是生活向我们发问的方式。实际上，如果经历过，你会发现我们会沮丧，会悲伤，甚至努力之后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跌倒，而这最终将会让我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所以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是有道理的，你在一个永远舒适的地方，你的形状永远不会被改变，因此停止逃避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

我们这一生其实是由无数的选择决定的，无数的选择成就了今天的我们。在这些选择里，我们可能会爱错人、做错事、选错工作，但是无论其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会犯错、会挣扎，甚至悔不当初。但是只要你愿意深刻的反省、总结过往，你总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跟未来的。而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每件事，都是你人生里宝贵的体验，仅此而已。

不管你是否承认，这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停止尝试和他人竞争，也会让你的生活更愉悦。有人会说，那不就是躺平吗？躺平是什么事儿也不做，因此没有竞争对手。而尝试停止与他人竞争，是你不必担心别人做得比你更好，但是你要专注自己的成败。你只要跟昨天的那个自己比，因为成功是你。

你和自己之间的一场战斗。如果你今天做得足够好，心态足够正常，努力的成果足够好，比昨天好，就值得骄傲。

6月7号上午，2026年普通高考首日，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带队深入我县各高考考点，开展巡考工作，县领导赵斌、龚彪参加。 彭礼先后来到县教体局黄仓中学考点高级中学考点等地，听取我县高考保密工作落实和各考点考务工作运行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场安检，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舒心、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全县各考点秩序井然，考务工作规范有序，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首日考试平稳顺利进行。 6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调度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相关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下步工作思路。县领导杨田、张明栋、向大龙、赵斌、曾浩恒参加。 会议指出，要分类施策推进处置化解，明确化解措施和实现，做好政策解释、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要攻坚积案检存量，对信访积案实行一室一策、一人一专班领导包案制；要健全常态化民生问题化解机制，统筹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协同联动，实现民生诉求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会议强调，重点领域主管部门要扛起主体。 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定期研判系统性、行业性风险，要完善排查、交办、督办、问责工作闭环，健全信访工作机制，对因责任不落实、化解不到位导致矛盾上行、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信访干部业务培训，坚决防止四因四不问题发生，对已化解事项组织回头看。 确保真化解、真稳定，要坚持依法解决问题、依法处理违法。

0: 行为，规范群众信访秩序。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坚决遏制缠访、闹访等不良风气，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6月9号，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其他在家县级领导出席会议。会上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斌通报了政绩观偏差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查处情况。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聚焦党性修养查改问题，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聚焦宗旨意识查改问题，厚植为民情怀，深入一线查民情、听民声、解民忧，要聚焦求真务实查改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把尊重群众意愿体现到谋划推动工作的全过程，要聚焦作风转化查改问题，把作风转化落实到行动上，要全面对标对表组建工作专班，抓好问题整改。会议要求，要持续攻坚，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的收官之战，要提高信访治理质效，严格落实321工作机制，实行一市一策、一人一专班，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级，聚焦关键少数和重点岗位，提升案件查办质效。会议强调，要担责履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强化监督执纪，严实工作作风，不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持续净化全县政治生态。
1: 6月10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重点信访、群腐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精神等。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将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立足本县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紧扣5区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产业发展提质工作，形成传统筑基、支柱强链、新兴突破、未来蓄能的立体发展格局。要立足发展所需，探索低空经济试点，服务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运。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科学布局未来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康养经济。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各机构部门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夯实安全防范基础，统筹抓实自然灾害防范，要紧盯烟花爆竹、道路安全、暑期防溺水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监管执法，健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实施全链条精准监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1号，我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作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会议，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县领导向义文、张明栋、张斌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跟踪督导情况。 认真分析和检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稳定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敏感性，牢固树立安全稳定是底线、红线、生命线的意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环节，切实把风险隐患找准找实，要对标对表强整改，做到厉行厉改、限期整改，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要建章立制促规范，坚持源头治理，健全常态化排查、预警校应、应急处置、信访化解等工作机制。吴光文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带头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各乡镇街道和县直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县纪委监委代职县级领导、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

KP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苏北线西向南，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海底浮鸥，风来时散了，云底纤柔，风底流荡，自己是无心的，而在下面的美美带他们惋惜着，这真有点傻，但不于此稍留我们的恋恋，更将何所托呢？

0: 我们且以此自珍吧，且以此自慰吧。至于童心，原非成人所能体完的，且非成人所能回溯的，一中所有的只是薄薄的影罢了。选自《忆》。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尤其满醉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飞刺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急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粒的了。选自《湖楼小协》，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是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是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辟之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即使他没有诗篇留着，或者竟没有作诗，依然是个无名的诗人，因为他占领了诗人的底心。选自冬夜。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当以七星尚未寒冽的深秋，在杭州小筑，便呼呼六年矣。城市的喧恬，湖山的清丽，或可以越尽情领略过，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如微尘一般的跳跃着在。于这一意义上，可以称我为杭州人。最后的一年，索性移家湖上，也看六七度的圆月。至于朝晖暮霭，日日相逢，却不可数计。选自《织田刘梦记》。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小的灯坊初次在河中荡漾，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错认它做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里明窗动起，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

0: 干，顿然舍得身在何处了。佩贤呢？他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逝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大平凡地摇着我的黑纸扇。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美文周末，于平伯散文。

0: 下弦，一弯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臂的摇天，冉冉的行来，冷冷的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所互染，其繁密书抄我们的言说，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美文周末，于平伯散文精选。
2: 小雨中跟你再相逢，在脑内又再现拥

0: 微吟是不可的，长叹也是不可的，这些将挡着幸运人儿的路。若一味的黯然，想想看云林也不大合适的吧，更加要雾来。只有跟着时光老人的脚迹，把以前的噩梦渐渐拢上一重乳白的清宵，更由朦胧而渺茫，由渺茫而尽消沉下去，那就好了。夫了哲也好，语不云乎，选自春来。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7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选自《城站》。
1: 美文周末，于平伯散文精选。
2: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那一瞬间，生命必然给我们公平的答案和又一次乍喜的心情。那时的山和水又恢复了是山是水，而人生已然走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选自三毛，亲爱的三毛，
1: 美文假日。

0: 广大的西园中，大小的柳树带了一半未落的黄叶杂立其间，我们在这曲折的路径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象过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边，芦苇已转成黄色，小雀们在这里飞起，而又在稍远处投下。就在这旁边有一道篱笆，我们推开柴门进去，许多菊花从这帘中探头向外，选自孙福熙《清华园之菊》。
1: 美文假日。

0: 这座塔名曰镇海塔，明朝万历年间就矗立在江边了。飞起的岩岩，静卧的圆梁，飘荡的铜铃，坚劲的吊链，塔顶塔身斑斑驳驳，野草杂生，偶尔还有几只小雀喳喳地从里面飞出来。有人说它像风度翩翩的郎君，有人说它像亭亭玉立的少女。选自《阅维华·钱塘潮》，
1: 美文假日。

0: 你沿着那流水潺潺弯弯曲曲的山溪向上走去，你会惊讶地看到，一路上两边青峰高耸，绿树如云，人走在这两山夹峙的山谷中，就像走在一条幽深的小胡同里似的。仰头向上望去，上面是一线蓝天，两边是无数清风，这清风一座座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千姿百态，美妙绝伦。选自俊卿《难忘的索溪峪》。
1: 美文假日，

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在。

0: 跟班，跟班一起。
1: 快点，再看一次。
2: 你发脾气去，你这人，啊。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容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他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李荣浩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擅长讲故事，他把自己把每个听歌的人作为音乐故事里的主角，正因为如此，听众才能在李荣浩的音乐里获得最大共鸣。听他的歌就像是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醉酒后搂着你的肩膀，一字一顿地给你讲他的往事，而那些画面也仿佛是历历在目。

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不仅拥有生物属性，更有自己的生平传记，就像他们每个种类也都有独特的外貌特征，能够让你一眼就从外表上辨认出来一样，他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

蔡健雅会在自己的歌曲里面充分展示音乐才华，也让歌迷充分地感受到了在歌唱技巧上她的进步和真诚。唱腔听起来很随意，歌声很冷静内敛，让她的音乐有一种感动人的温度。每次听到她的歌，你都能感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场。

一个人要是稳稳当当的拥有一件东西，那就从来不需要去用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爱情，真的，爱情一定会有始有终吗？

你有没有那些不常见面却彼此挂念的好朋友？我相信很多在学生时代的好友就是这样，经历过风风雨雨还能够不离不弃，就是因为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是同学，会互相理解。我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但我们就是把最好的东西

0: 我愿意。
1: 林雨中的走红，除去他令人倾羡的创作才华，天生的淳朴也是他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林雨中具有与生俱来的创作才华和那种自然淳朴的亲和力，那种同音乐相融的浪漫气质，令他被称为浪漫猿人，这也是他令少男少女着迷的原因之一。

说到孟庭苇，你总觉得她的嗓子好像永远都停留在纯真少女的阶段，就好像唱粤语的陈慧娴一样。早期的歌都非常好听，毕竟唱片销量在那儿摆着。试过在 KTV 唱她的歌的人都会发现，真的是啪啪打脸，高音部分唱得那么轻松，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后来复出之后嗓音低下来，后期的歌作为歌迷用怀念的心情来听。真的要推荐的话，第二道彩虹之前的专辑，最推荐90年代初的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全程音都很高。

Tank 是非常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和舞蹈的，特别是他的歌曲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

0: 周杰伦是一个写作旋律和节奏的高手，而且算是顶尖高手中的高手。他的音乐之所以牛，就是因为旋律和节奏都很厉害，绝不单纯是歌词和题材的多样化。歌词好，题材多样，是衬托他音乐和在市场上取得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绝对的主要因素。就算剥离了歌词，他的音乐高质量是不会改变的。当然，歌词和编曲有加成，特别是三大巨头的编曲功力，给他作品增色不少，这是肯定的。
1: 外面的灯总是比较亮，

关于正视自己自身的问题，无论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其实很多答案就在那里了，只是关于自己去正视比较难。这个答案永远都需要他人用提问的方式去提示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开 L G、每到上午下部电影剧情反反复复，心情像过山车不停转变的加快速度，就算是没了水的鱼儿它也从不认输，想停留杂物间的杂物没人听得倾诉，一人在酒精俗世

0: hope。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回家丢枕头泄愤。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白马王子，满脑帮忙自己驾驭，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他们。
1: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有的时候安慰自己最爽。
0: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太烦，讨厌被人怠慢，男人喜欢快餐，因为被我拆穿，找个好男人真的太难。

0: 6月7号上午，2026年普通高考首日，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带队深入我县各高考考点，开展巡考工作。县领导赵斌、龚彪参加。 彭礼先后来到县教体局黄仓中学考点、高级中学考点等地，听取我县高考保密工作落实和各考点考务工作运行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场安检、考务管理、监考安排、试卷保管、医疗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彭礼指出，要扎实细致做好各项考务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舒心、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据了解， 今年高考期间，全县各考点秩序井然，考务工作规范有序，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首日考试平稳顺利进行。 6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调度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相关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下步工作思路。县领导杨田、张明栋、向大龙、赵斌、曾浩恒参加。
1: 会议指出，要分类施策推进处置化解，明确化解措施和实现，做好政策解释、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要攻坚积案各类渠道，协同联动，实现民生诉求，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会议强调，重点领域主管部门要扛起主体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定期研判系统性、行业性风险，要完善排查、交办、督办、问责工作闭环，健全信访。 工作机制，对因责任不落实、化解不到位导致矛盾上行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信访干部业务培训，坚决防止四因四不问题发生。对已化解事项组织回头看，确保真化解、真稳定。要坚持依法解决问题、依法处理违法行为，规范群众信访秩序。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坚决遏制 禅访、闹访等不良风气，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6月9号，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其他在家县级领导出席会议。
1: 会上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斌通报了政绩观偏差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查处情况。 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聚焦党性修养查改问题，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聚焦宗旨意识查改问题，厚植为民情怀，深入一线查民情、听民生、解民忧，要聚焦求真务实查改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把尊重群众意愿体现到谋划推动工作 的全过程，要聚焦作风转化查改问题，把作风转化落实到行动上，要全面对标对表，组建工作专班，抓好问题整改。会议要求，要持续攻坚，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的收官之战，要提高信访治理质效，严格落实三二一工作机制，实行一事一策、一人一专班，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深入推进项目实事，要加大办案攻坚力度，围绕重点整治项目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聚焦关键少数和重点岗位，提升案件查办质效。